0: 我们的属地为王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纳玛斯卡尔为瓦迪维安巴汉斯。
1: Vitina Vashigara Bakatina Vashigara Barak

0: 我们的出地面房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纳玛斯卡尔贝瓦德比安巴汉斯。
1: Rita Bashi Gara Bakka Tira Bashi Gara